0: 就是他以前啊，就是以前我们就是工作交集没有那么多的时候，我觉得他挺淡的一个人，非常淡的一个人，
1: 非常对什么都是哦好，嗯行，
0: 对，
1: 用那个低音吧，哦这个是吧，那我去做一下，那我去做一下。
0: 江苏音乐台，快！
1: 今天这个东西也可能过了今天就不存在了，
0: 对，它是限定的，
1: 是是是，
0: 限定。
1: 我们俩都要脸。哎，七幺八来了，说这个像一个人。
0: 一定要早上8:17这个样子吗？
1: 是，他这么整我们啊？
0: 你什么时候 P 的这个图啊？
1: 小美女。
0: 你的这个头比我大这么多呀。
1: 姑奶奶说，我再说一遍，你们俩惹他干嘛？
0: 还敢不敢了，还敢不敢了，我问你。
1: 叫他马奇朵说把神姐妹拉出来谈一谈。
0: 还有人在很真诚的提问说，买大果还是中果？我们都推荐大果，
1: 对，嗯，
0: 就是水分更足一些。
1: 但是最近关于糖这个事儿，有一个话题说，在配料表当中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就是说，商家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悄悄换成了果葡糖浆
0: 哦，还有什么之前代糖什么赤藓糖醇这些东西，嗯，反正我确实现在有这样的习惯。之前就是如果看到配料表里面白砂糖比例占的比较大的话，我反而不会买。但是现在好像觉得这个想法又不太对了啊。嗯，
1: 然后营养科医生是这么说的，说两者的代谢路径是不同的。果糖绕过了身体的刹车系统，白砂糖就是蔗糖是进入体内之后会被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那么其中这个葡萄糖会刺激你的胰岛素的分泌，向身体发出糖来了的信号，然后产生这个饱腹感，调节你的能量代谢。但是果葡糖浆当中的果糖呢是这个游离的状态，几乎全部都是由肝脏直接代谢的，它不依赖胰岛素，也不怎么刺激你的这个瘦素分泌，所以意味着吃白砂糖身体有刹车，吃果葡糖浆身体容易不知不觉的吃多。其次呢，果葡糖浆对这个肝脏的负担更重，脂肪肝的风险会更高，所以大家才会
0: 对，就是呼唤白砂糖回来嘛，就是有的，你比如说吃直接给你加了白砂糖，它甜味儿可能比较明显，你自己就会知道这个糖我今天吃多了，我觉得有点齁着了，那就不吃了。但是果葡糖浆反而就是可能加进去没有那么甜，让你就会觉得，哎，我好像今天没吃糖，但实则你也吃了糖，只是不知不觉吃多了。
1: 正好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果葡糖浆和白砂糖的这个区别，因为大家吃的时候吃水果，包括人参果也是很在意，比如它的糖分啊这些，对不对？有朋友在后台大蓝鲸里面回"人参果"三个字，是在抖音我现在不想跟大家说，在抖音
0: 你别来了，
1: 我很不想让大家看到我。
0: 这个我说实话比刚才那强点吧，这个
1: 是
0: 比刚才那强点。
1: 完了，就这十几分钟的时间，人参果又卖了100多箱。行，朋友们，
0: 行，可以，
1: 那我忍一手，
0: 可以。
1: 我暂时不去攻击这位小美女。

0: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3: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This is Play FM.
6: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大家好，我是求大家不要把今天直播间的东西分享到其他平台的铃响。
7: 实则不然已经晚了，我听说地瓜上已经有图了。
6: 有朋友说是在小某书上看到我们的截图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是传到小某书了也不必吧。
7: 谁叫你在小某书那么有名，都怪你。
6: 哎，
7: 要开始搞抽象了，已经结束了。
6: 插出去这位朋友，他说前几天下单了一个人一箱人参果，确实跟超市的不一样，昨天又下单了，马上过节拜节去用啊。
7: 对，这个箱子，因为我们今年很多朋友们说他们家箱子，就是池宇他们家这箱子是做了一个升级的，就是大家出去走亲访友啊，过节拎一箱人参果还挺好看的。一是它外包装好看，二是它确实品质是不错的。
6: 小米说我要笑死了，我全程开车眼睛一瞟，手机就两个大头果。
7: 打扰到大家开车了，真是不好意思。
6: 我们说太有节目了，这也是卖人参果的，大家都来看看。我们也不曾想以这样的方式认识大家，但是今天反正周二已经上了3天班了，封一下吧，都封了，反正调休哪有不封的。

0: 015去找管家月月啊，记得备注广播来的听众。另外每天上午的9点到9点半邀请大家来锁定我们江苏音乐广播收听家装大白话这档节目，去听更多的装修干货。
1: 当然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专柜一瓶要6790，今天50毫升的正装只要699，下单还送你2瓶鎏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登录微信公众账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晚霜可以直接来抢，限量200组，售完不补。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块钱还能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田嘉瑞。从影视剧到音乐舞台，田嘉瑞正在用实力证明自己的多面可能。他在《天赐的声音七》中与周笔畅合唱《吸引力》，干净温柔的少年嗓音让人眼前一亮。没有花哨的炫技，不靠复杂的舞台设计，只用最干净的歌声和松弛的状态，就把一首小甜歌唱得真诚又舒服。不少观众是从这首歌开始期待他的音乐现场的。2025年底，他又在《青春华章》《向海图强》《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当中，在《青春有我》篇章演唱了《追光者》，清澈的声线搭配
3: 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详情也可以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和你相约江岛见。我们要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这介绍到的是我们江豚音乐节啊，也是整个十一国庆假期咱们南京城内唯一的一家音乐节。当然在十一假期音乐节还有很多，比方说江苏卫视的首场音乐节南通紫狼励志音乐节在10月3号和4号两日会重磅来袭，周深、侯明昊、魏晨、黄子、洪凡、蒋敦豪、张远、宝石 Jam 以及希林娜依高、张延琪、姚小棠、黄玉博、 RED、 门尼、黄旭、小阿七、杨默一、李阳星、董家红群星集结。这个国庆是相约南通紫狼音乐广场共赴音乐现场，大家可以通过大麦、猫眼、抖音、生活服务、携程旅行、票星球、荔枝云集去抢票。南通紫狼荔枝音乐节等你来现场。当然你听到当中有一些

0: 相盼，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
2: 侯明昊，
0: 60分钟现。

你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江苏音乐台，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实时的样子了，你可以来跟我们实时聊天。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满舒克，流星撞进我口袋。

关，因为他有一段时间呢就会被别人误解，就给他写了很多的所谓的小黑料吧，但是他就用这首歌来做一个回击，这是他今年的一首新单曲，不知道在马上要到来的江豚音乐节他会不会把这首歌带到现场呢，那你可以期待一下了。那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就要和大家见面了，地点就在江心洲，我们南京的朋友真的

是周深的歌，叫做《修星星的人》。星星坏了要怎么修呢？星星怎么可能会坏呢？坏的是看星星的人的眼睛。所以这首歌呢，其实他就想告诉你，每一个事物它可能都有两面性，看你的视角是什么。你不能把一些事物一下就想得特别的坏，对吧？10:29，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提醒大家，我们其实11期间呢，我们江苏广电有非常多的活动要跟大家见面。除了刚刚说到的江屯音乐节，这个是离我们南京的朋友们最近的，而且最方便的音乐节。而且我们的这个艺人阵容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因为有小侯、侯明昊、海、山丘、整个宇宙。你看啊，这三个词并列在一起，可能就是有远近，有小到大的排列，对吧？依次是你最近的海，然后远距离的山丘，再到整个宇宙。那这首歌在唱什么呢？就想告诉你别停下啊、风嘛肯定是漫无目的的往前吹，但它掠过的很多地方都可以作为一个你人生当中阶段的目标。风吹到那儿的时候，你就尽量往那边奔袭，能奔多少奔多少。10:3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别忘了大家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啊，今天的话题是你工作之后捅的最大娄子是什么。我回忆了一下我工作之后捅的最大的娄子，可能就是上节目的时候没有特别的提前熟悉稿件嘛，然后上节目之后就是开始抓瞎，开始非常慌乱的准备。因为我没有出现过比如说我迟到啊，或者说我开天窗这种特别大的娄子，应该还好啊，比较稳定。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怎么说。在大蓝鲸当中，7722说，我干过最吓人的事儿，把一份报价单发给了客户，报价单上标着成本价，对，底价那栏没删我就发出去了。发出去之后3分钟我才发现，当时手都在抖，赶紧打电话给客户说刚才那份文件发错了，马上重新发。客户说我还没来得及看。后来我重发了一份正确的报价单，那个客户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差点让他看到了我的底价。但那天晚上我失眠了，一直在想如果他看了呢，那这就是一个玄学呀、啊，对吧？你只能赌他没看见。但是发这个底价这件事情确实还挺吓人的。3309说，我是做财务的，有一次做工资表的时候公式拉错了一列，全公司300多号人的工资全算错了，发现的时候工资已经发出去了，我整个人都懵了，坐在工位上哭了半个小时。后来领导让我赶紧发通知说系统故障，工资将于3个工作日内重新核算发放。那三天我每天都加班重新算，算完之后一个一个核对，最后没人发现异常。但我那之后养成了一个习惯，所有表格发出去之前检查3遍。我脑子里反应的第一件事就是，你的领导是怎么核对的？这不是应该

0: 烦。大家可以继续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工作之后你捅的最大的娄子是什么。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或者在微信里面直接搜江苏音乐台，在微信视频号跟我们聊天。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江屯大咖，江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 A2O 妹。你可能还没听过这个名字，但打开社交软件搜索他们的舞台，看一次就很难忘记。A2O 妹是一个 Z 世代五人女子唱跳组合，24年出道，全员05后，全员1米7以上，全员高妹。李诗洁是团队 C 位和门面，因神颜频登热搜。朱晨宇模特出身，是舞蹈担当和团队忙内。曲畅担任声乐担当，嗓音辨识度极高。陈佳怡和陈嘉诚是05年出生的美籍华裔双胞胎，舞台双双概念算是被你们组合玩明白了。那简单的介绍过后，要跟大家说说他们的实力了。央视首秀全开麦唱跳，刀群舞整齐到看影子都能认出是哪个团，连跳 N 个舞台不带垮，动作力度表情管理全程在线。出道曲 Under My Skin 打入美国 Media Base 榜单第59位，首张 EP 在美国与 Justin Bieber 并列第一。所以啊，不要隔着屏幕看直拍了，国庆假期南京江屯音乐节，来现场亲眼看看这支被称作未来舞台实力派的组合到底有多能打。我们来听 A2O 妹新专主打《心跳赫兹》。

0: Sk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数字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和我们聊天。大蓝鲸客户端是我们的广播端的互动方式，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然后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在里边搜江苏音乐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了。现在此刻视频正在实时直播啊，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话题，你工作之后捅的最大篓子是什么？而马上要听到的是这个小时第一首歌，来自 Yummy 郭颖，问爱。

可以在现场玩一整天。这一次我们的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南拳妈妈，东山在。

的争吵的事情，做的可能两个人不觉得好的事情全部都剪掉，那剩下的那个人可能都是好的一点，你还依旧爱着我吗？因为有些时候大家在谈感情的时候会被很多的事情所左右，可能之前刚刚认识的彼此的时候是那么的纯爱纯洁，但中间经历一些事情就会变味儿了，就会在唱这个，就是无论在你们两个接触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请你保持最初认识他的那份心。11:35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话题，大家还有什么想聊的。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工作之后捅的最大娄子是什么。大家现在说到的很多，包括什么财务的朋友工资算错了，然后把底价给了客户，看还有什么。5627说，我最大的娄子把老板的邮件删了，不是普通的邮件，是一封跟大客户签的合同，还在邮件附件里。我在整理收件箱的时候批量删除了垃圾邮件，手滑连那一封都删了，还清空了回收站。我找了 IT 部门，他们说清空回收站就恢复不了了。我就在工位上想了一个小时，最后找老板说我把您的这份合同删了。老板看了我10秒钟，说你知道那份合同值多少钱吗？我说知道。他说那你打算怎么办？我说我给客户打个电话让他重新发一份。老板说那你去打啊。我打了之后客户说没事儿，我这边有存档。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捡回了一条命。所以大家以后这个邮件如果拿到了最重要的，你先标个星，提醒自己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能删。还有9081说，我捅的娄子差点让我把工作丢了。我把两个客户的货发反了， A 客户的货发到了 B 客户那儿， B 客户的发到了 A 客户，两个客户都收到了错的货，都打来电话投诉。我一边道歉一边联系物流拦截调换，折腾了整整一周，最后货换回来了，但我被扣了3个月的绩效。领导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着，他说出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出错了还找不到补救的路。你老板说的确实很实在。关于这个 A 东西发到 B 那儿，其实我有一次险些也出现了这件事情，但还好我发现了。就是我们不是负责艺人的一些事情吗？需要给他们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不仅是气温的变化，更是天地间色彩的交替。苏打绿用典雅的词句与明月的碰撞，勾勒出华语流行乐当中最具古典美感的一幅秋日图景。这首歌收录在苏打绿2013年以秋为主题的专辑《秋故》。

剧。他唱的那首《云之羽》插曲《歌者》，用细腻的声线唱出了角色的深情与无奈。从角色到歌声，他总能把情感拿捏得恰到好处，让人一遍就记住。这两年他的音乐版图也在不断拓展，2024年为大梦归离演唱了人物曲《不念不想》和《断尾鸟》，2026年又为《月临起迹》献唱了《不苦》和《赤子如湖》。从插曲到人物曲再到角色曲，他的每一次发声都让人看到他在音乐上的用心和成长。这一次来到江豚音乐节，他将用歌声展现演员之外的另一种魅力。10月4号江豚音乐节现场，来听田嘉瑞好好唱一唱。我们来听田嘉瑞的这首《歌者》。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尚华。开学季啊，大概是全人类一年一度的心情大起大落现场。小时候的暑假是真的长，长到以为永远放不完，天蓝得不讲道理，西瓜甜到心坎里，快乐来得毫不费力。可到了假期尾巴呢，心里就开始惦记一些人了。那个两个月没见面的同桌，明明放假前挥挥手说开学见，真到了开学前一晚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新书包挂在床头，新橡皮香得舍不得用，连削铅笔都削出了仪式感。但你别误会啊，这期待里还掺着一点小私心。我小时候总是偷偷想，要是真有一瓶魔法药水就好了，这咕咚一口喝下去，暑假作业秒变已完成，然后呢，新学期直接开挂考第一名。

和刘富阳带来的大展宏图。许多朋友如果开车时候听，哎，又会觉得说啊，这个节奏好啊，原地开始晃动啊。真的，蓝老还是有点东西的，他这个东方的民俗元素，并没有因为他现在已经是火到海外，然后就刻意淡化了中文的表达。他的音乐当中有很多地域性和生活感保留在作品里，然后对于许多并不太理解中文的海外的一些听众而言，也不会说觉得说无趣啊，因为真的是很有特点，然后没有阻碍他的节奏、音色、情绪、视觉符号很有特点。所以最近大家可能会留意到的就是，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说起这个 Champion 他讲说推给他秒杀活动啊，我就想到一个点，就现在算法也很坏，它除了给你减房之外，我们可能还会遇到一种类型的情况，我就真实体验过。比如说你同样是八八 VIP 或者都不是，这个不重要，但是当你去搜索同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可以请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帮你看这个东西，你会发现你们的价格可能不一样，真的真的可能不一样。所以就是他早就已经在背后有一套算法逻辑了，有可能是杀手，也有可能是杀生。你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吗？高山想要把全宇宙最特别的爱都给你。

0: 起风。
1: 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处是谜案。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2: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乐享派，我是尚华。时间来到12:40的时候呢，进入到了我们今天的小单元奈斯研究所。今天想和大家来研究研究那些冷门又好玩的古老手艺。说一个词儿吧，非遗，现在我们已经很熟了。提到非遗的话，大家脑海里现在都能立马蹦出一堆爆款啊，比如说火遍全网旅游必打卡的巡捕簪花呀，凭一己之力带火泉州文旅，还有是老少皆宜的传统剪纸，氛围感拉满的皮影戏，出圈的宁夏麻边，甚至登上世界杯文创舞台，让全世界看到中式手艺的魅力。很多人都以为啊，有意思好看好玩的非遗现在就已经被挖完了，真的还不是。在2026年的时候，有最新一批新晋非遗项目正式的公示，出现了一大批还蛮稀奇而且颜值超高自带故事感的古老手艺。我们就再来看看吧，在2026年的时候有哪些好玩的。比如说重庆鸭子笼。鸭子笼是什么东西啊？听都没听过呀。平时我们看舞龙是那种活灵活现翻腾飞跃气势磅礴，主打一个热闹灵动。但是你知道重庆鸭子笼这个很奇特，它堪称龙灯界的优雅贵族。没错，它是龙灯来的，但是它完全不走寻常路，就是它的龙头是重达40-50公斤，而且体型硕大厚重，它根本没有办法快速，就是像舞龙舞狮那样快速的翻腾跳跃。而整条鸭子笼呢，它需要36个人去磨

0: 然后第七位的是运动健身、体态改善这种轻养生的内容。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关注自己的仪表啊，对不对？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线条好一点？你哪怕是你搜了一个看起来很靠谱的点
1: 唱，10月4号江豚音乐节现场，石凯等你来，别迟到。我们来听石凯这首《迷路王》。

更新奇化的一首拜托。时间真好快，聊天就1:53。哦，我觉得就是趁着这首非常 A 卡。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海马。初秋的风穿过了操场，新学期的铃声就要响了。今天想分享一首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听的歌，后海大鲨鱼的 Bling Bling Bling。这首歌一开头就是轻快的口哨声，似乎是把人带到了一片开阔的旷野当中。主唱傅函唱道，年轻的朋友，我们总是这样太慌张，漫天的星光是我的家。是呀，面对新学期的课表、新同学、新目标，谁没有慌张过呢？但是别怕，歌里面接着又说，以后我们各自还有一生的奇迹。整首歌曲就像是一场闪着光的冒险，行进感的节奏让人忍不住跟着摇摆，里面有迷茫，但是更多的是闯荡的勇气。他好像是在说，新学期别怕前路陌生，大胆往前走，去那群星深处看看。 Bling Bling Bling， 愿你新学期的每一天都闪着光。后海大鲨鱼 Bling Bling Bling。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Welcome back.

下午2:34，大家可以继续来聊这个话题。你工作之后捅的最大娄子是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和我们的视频号跟我们聊天。而继续要听到的歌，周杰伦《谁稀罕》。谁

这首歌是陆卓写给兄弟们的，也是他们一起的见证。未来也请见证十个晴天顶峰相见吧。国庆假期，十个晴天的陆卓和李浩都会来到南京江豚音乐节。当《光》这首歌的前奏在江边响起时，那个后斗门的夏天好像又回来了。这一次来现场，我们一起来延续属于十个晴天的

话，但是我挑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他专门给厦门唱的厦门版，所以里面会出现很多厦门的一些地标性的建筑的名字融在了这首歌里边。那这就是这个小时和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音乐 CarPlay， 稍微休息一下。当然在广播端休息的同时，大家可以在视频端继续和我聊天了，下个小时见。

听一下袁娅维的歌《夜班人》，怎么理解这个夜班人？你想夜班人肯定就是白天在睡觉嘛，他晚上在上班，然后别人在醒着的时候他睡着，别人睡着的时候他醒着，这是一个状态。但是如果你看到这首歌，它后面还有个副标题，就括号里面写的是 Good morning， 就其实在说你跟一些人在一块相处，尤其是感情里边，你们彼此是有时差的，别开在一个城市。其实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有很多人在一个城市里面谈恋爱，就搞得跟在国外一样，就是给你回发个信息半天。

抽奖名单提前泄露了，我是负责抽奖环节的，不小心把中奖名单发到了工作群里，发出去之后群里瞬间炸了，中奖的人在欢呼，没中的人在骂，老板第二天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我说知道，他说年会你上去表演个节目吧，算是将功补过。那一年年会我在这个台上面唱了一首歌，跑调跑到了全场大笑，用一个更大的社死覆盖了一个社死。我能理解，就是这个中奖的名单是提前预制好的是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请问2074，我觉得就算你在舞台上面大型社死，应该也掩盖不掉大家心里对你的对你的记恨吧。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是关于捅娄子这件事情。其实每一个所谓的

0: 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3: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This is Play FM.
8: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海马，马上到了我们热歌快准狠的环节。那今年呢，亚米郭颖啊，在参加完中国说唱巅峰对决之后呢，接连好几首歌都是在全网大爆了。但是一定要说一首就是最爆的一首作品，那肯定就是问爱了。就我相信各位啊，就是近期你只要经常去刷一些短视频的话，一定听过这首今年大爆大热的粤语说唱。所以今天咱们这个板块就来聊一聊这首作品，来自亚米的。我感觉这首歌完全就是打在我心坎当中了。就是当然大家可能很多人关注的点都是在于这首歌它的叙事啊，是以白蛇传为一个背景，然后分别以像白蛇跟青蛇的他们的各种角度，然后去解构问世间情为何物这句话。然后除了歌词之外呢，在编曲方面也是加入了大量的国风元素。的确啊，这是这首歌在很多人看来最大的一个亮点。但是我是觉得这首歌最打到我心坎当中的就是那种 old school hip hop 的这种节奏啊。因为当年我特别特别喜欢一个来自英国的一个组合，对吧，叫做 Blue 啊，我不知道大家都听过没有。这首歌它的节奏就让我想到了他们的那首 One Love。 而 Blue 这个组合呢，当年被很多人就是称之为是英国版的凤凰传奇。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3: 那个飞宇，你已经回了蚕丝被三个字，但你回的那个字不对啊，你回的第一个字不是蚕，是蝉，貂蝉的蝉，蚕丝的蚕是哪个字呢？是上面呢是一个天字，天地的天，下面是一个虫，昆虫的虫啊，不是蚕丝，是蚕丝，不是貂蝉的蝉啊，不是那个夏天会在树上发出知了知了那个蝉，是蚕，蚕上面一个天，天上人间的天，下面一个虫，昆虫的虫，回蚕丝被啊，不要回错了，回错你是看不到我们今天给你发的这个链接的啊。今天我们聊生活里面偶尔要发疯，你有吗？魏晨应该会偶尔发疯吧，这首歌很多人都会唱，来自于魏晨《疯人院》，对，发疯的疯。

0: 是看完他的作品就被治愈了。哦，老了原来不是只有平淡跟将就啊，我的心态年轻，人就永远年轻啊。其实你知道吗，在我们中国500年前也有那么一个不肯被命运磨平性质的人，他是明朝的张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过湖心亭看雪，对，这就是张岱的作品。印象里张岱清冷孤傲风雅有风骨，但是真实的生活里你知道吗，张岱可是明朝最会玩最懂生活的一个妙人。因为他人生落差极大，前半生名门望族锦衣玉食，什么繁华没见过呀，后半生改朝换代家道败落，一夜间一无所有。换作一般人啊，这大起大落之后肯定就郁郁寡欢的消沉了嘛。张岱没有，日子再清贫依然半夜兴起可以独自披着蓑衣划船去湖心亭看雪，兴致来了带着戏班进山唱戏，随性又自在。他爱吃懂吃会生活，对人间烟火非常认真，螃蟹配黄酒，鲜笋搭火腿，为了一口好茶翻山越岭，把普通日子过得极有滋味。所以他晚年坦荡的自我评价说，一生爱繁华爱鲜衣爱美食爱古董爱花鸟爱遍人间所有热闹与温柔，以至于很多文人特别钦佩他，鲁迅欣赏他的傲骨，余秋雨推崇他的晚明文风，而汪曾祺从他身上学会了在平淡生活里寻找诗意。所以张岱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他年少的富贵，而是历经沧桑依然热爱烟火，戒掉了苦难依然保有玩心。你看看哈，从之前这个西本喜美子奶奶到张岱，这一古一今的两个人啊，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一个人真正的成熟不是要戒掉所有的贪玩所有的随性，而是见过生态志邦兔宝宝莫干山等等品牌随你选。第三个是现实架构里拿到手软啊，加919送价值4280块钱慕斯床垫一张，加818送全房窗帘，加288送价值1580块钱罗莱家纺四件套，再加388送价值1280的公牛智能门锁一把。而且江苏广播的听众独家福利是水电隐蔽工程终身质保，水电隐蔽的工程多重要啊，终身质保。所以抢占名额赶快拨打电话，号码记好588-35315 588-35315，很好记啊，588-35315，或者加月月啊，留言广播听众锁定名额，微信号是
1: 田嘉瑞。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
1: 你要稳重啊，你要克制。那怎么现在大家越来越喜欢敢疯敢玩的这种状态呢？很简单呐，成年人太累了呀。作为一个成年人，一个社会人，你工作里面你就要表现的是专业，对吧？在生活里面你要有担当，而人际关系里面你要体面有分寸。所以你会发现你的要求都是被紧绷被克制，没有任何出口的。那时间一长呢，太容易内耗了。我想到另外一个古人苏轼，苏东坡，他就是最懂得适度松弛随性自愈的古人典范。你说这个苏东坡，我们大家都知道一生坎坷，大半辈子都在被贬被排挤和流放。按道理说哈，人家这一生都是那种失意跟委屈的，结果他就偏偏活成了整个宋朝最乐观的一个人。你看被贬黄州的时候生活拮据，他也不纠结我是不是仕途失意了，你要反而开荒种地研发美食了。被贬惠州的时候还有海南的时候，多远啊，对不对？发配岭南，别人叫苦连天，他转头写下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失意但是不消沉，落魄又不阴郁。官场我受了委屈，命运给我不公平，那我就山水美食玩乐，用这种东西来治愈自己。当代人呢，其实偶尔发疯偶尔放飞的心态，我觉得跟苏东坡那个状态很像啊。我也不是摆烂和不负责任，我就是知道哎呀，反正这压力我也躲不过，但我必须要调节我的情绪啊。所以在网上我也看到很多网友们就是分享自己的故事，特别有共鸣。有人说成年人的发疯肯定不是无理取闹，那是短暂卸下我的身份做自己。还有人说虽然认真是我的责任，但贪玩是我的解药啊。哎，我可以认真的赚钱和生活，但我需要自己偶尔不乖和放松。包括之前我们聊过的中年人的叛逆，你们还记得吗？啊，染头发，可以做个tattoo的纹身，骑个机车，为什么？因为我需要偶尔的放松和不乖。你真的不需要时刻紧绷紧绷再紧绷。现代人比较稀缺的能力就是所谓的适度发疯。和你分享了苏东坡的故事，这首歌来自于蒲熠星，歌名叫做《苏轼与怀民》。参考。古人除了在生活里面有自己的哲学，在养生方面也有自己的智慧啊。你比如说现在我们一直讲秋天到了，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困扰。比方说眼睛就会觉得经常干涩发红，分泌物变多。比方说情绪也会随着秋天到来开始烦躁，嘴巴也特别的干，还会发苦，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失眠多梦。再比方说吃东西呢，吃一点点就腹胀肌，食消化不良。还有人呢身体困重，脸色暗沉。你看这些症状看起来不相关，其实它都指向换季的同一个根源，肝火旺盛，湿气淤堵。所以老祖宗除了告诉我们要不时不时吃时令的食物之外，也要根据不同的时令来调理身子。那我们的传统智慧膏方就这样应运而生。夏天的时候我们在三伏天和梅雨季节，我们吃的是那个茯苓山药膏，很多朋友反馈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好？第一，它是老祖宗的智慧。第二，这个膏方呢也是我们江苏省中医院名医堂的坐诊专家，你挂一个号得花几百块钱才能看到的江苏省名中医孙逸秋教授的膏方。它就是因为好有效果，所以很多人才会觉得说要坚持吃。而现在在这个季节，孙教授肯定不会说哎，你要吃茯苓山药膏了，他给你的秋季方子是什么呢？那就是决明子火麻仁膏。作为江苏省的名中医专家，他的方子就是四个字的标准，药食同源，温和调理，适用的人群非常广泛。这个决明子的火麻仁膏，它里面的这些配方啊，比方说决明子跟荷叶的组合，它就是清肝明目，主打一个帮你的眼睛恢复疲劳，赶走干涩。火麻仁加玉里仁加决明子呢，这个组合主打润肠通便，改善

腹胀啊，吃东西不消化，你就可以解决了。还有山楂加荷叶加陈皮，这个特别好，化湿消脂，助力代谢，免得你秋天一补完之后全堆积在体内。还有砂仁加陈皮是理气和胃，运化顺畅的。你比如说平时要加班的，经常刷手机，用眼睛过度，眼睛特别不舒服哈，视物模糊，眼干眼涩的，哎，就吃这个方子。还有就是肠燥便秘，腰腹容易堆积赘肉的，也要吃这个方子。身体困重，看看你的镜子里头舌苔是不是很厚很腻啊，面色不好呢，甚至血压血脂都高高的哈，经常吃油腻饮食的，吃完饭之后特别嗜睡的人，都要吃这个方子。关键为什么我说孙教授的方子很受欢迎？第一个，刚刚说了嘛，药食同源，它的这个配方好，这个我不多说，我主要说两个我的感受，也是跟很多朋友经常分享，我觉得特别好的。第一，我不想吃药，它不苦，它不是那种中药味，它就是淡淡的甜味，就跟你吃念慈庵那种感觉差不多，它没有任何的怪味，很好入口，很方便，你可以直接吃，你也可以用温水来送服都可以。第二个就是方便，因为你不管怎么吃啊，其他的东西你还得拿个杯子呀，搅一搅啊，怎么样，这个我跟你说，你就直接把它入口，它也很方便携带，它是一条一条的，就像我们买那种速溶咖啡一样，一条一条装，挤出来就是那种念慈庵那种膏状，你就直接挤出来一吃就好了，一秒钟搞定，而且也不耽误说你出门的时候会忘记，身上包包里面一放，随时随地都可以吃。它是早一条晚一条，基本上你吃个半个月，就两周十天，就会有非常明显的感觉，你就可以继续来了。我们现在呢还是延续夏天那个福利啊，一盒七条，四盒一个疗程，就差不多是199块钱，就四盒嘛，吃两个星期，28条，199，那一盒50块钱不到，一条7块钱左右，就非常划算。吃过的朋友们，你们就可以按这个价格来买啊！你说我觉得特别好，孙教授我放心，我可以一个人吃个把月调理一下。那你买那个八盒装，一个月的量378，单盒就更划算。当然全家一块吃，你可以买更多的囤货装，16盒736，单盒就更便宜。如果没有吃个，就拍个4盒试试看，也是可以的，199都行，随便大家，反正吃完你一定会来回购。那么怎么样可以买到这个膏方呢？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呢是摩擦的摩，摩呢是摩擦的摩，登呢是登山攀登的登，派呢是三点水啊，入党党派的派啊，党派的派，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摩登派，摩擦的摩，登山的登，党派的派，然后会有一张海报弹出来给你，海报里面

0: 18:28，今天继续在悦人先悦己和你聊聊发疯，生活里面要不要偶尔发发疯？但说实话啊，必须要客观的说一句，就是松弛玩心，偶尔的放飞自我，非常非常需要，但它不能直接解决你面对的各种难题，但它能改变一个关键东西，就是你面对困境时候的心态。我又想到一个人，丰子恺，他的人生经历特别能印证这一点，因为丰子恺一生历经战乱、流离、动荡，一辈子见过太多的人间疾苦、世事无常，但他从来没有丢掉过心底的童真跟趣味哦。别人在乱世里面焦虑、悲观、怨天尤人，他就在颠沛流离里观察花草、描摹孩童、书写温柔。他不管是画画、随笔，都在观察生活里面的细碎美好。所以他说，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问将来，不念过往。他真的是告诉我们啊，苦难虽然没法选择，但是生活的心境是自己可以选择的。你看今天我们讲到好多人啊，这个西本喜美子对抗的是衰老的平淡，张岱对抗的是家国破败的落差，苏轼对抗的是仕途失意的委屈，丰子恺对抗的是世事动荡的无奈。但他们有共同点，就是不跟生活去死磕，要给情绪留白，懂得用性质稳住人生的心态。很多时候压垮成年人的不是事情本身，是持续紧绷的情绪，不肯放过自己的执念。你就这么一直绷着，小事儿就是大事儿，烦恼就会无限放大。所以偶尔发疯会干嘛呢？会让大事慢慢的化解，日子慢慢的理顺。今天我们讲的所谓的偶尔适度发疯，不是任性胡闹，是不跟自己内耗，不和生活较真儿，懂我们意思吗？这个我反而觉得是一种自律，是成年人最高级的一种自律，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同意呢？但是生活里面想偶尔发疯，去哪里发疯？我觉得音乐现场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很适合你国庆期间去发个疯。
1: 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2: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

0: 九十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九十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九十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九十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九十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
1: 好了，摩登派还在继续的直播，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今天我们在聊的互动话题，悦人先悦己，和你一起聊聊偶尔发发疯。
0: 如果因为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好爱自己。
1: 其实啊，聊到现在已经到了傍晚的18:39，聊到那么多的发疯，我相信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都慢慢的读懂了偶尔发疯的生活方式。真正的会生活从来就不是摆烂躺平随心所欲，而是两面通透。什么叫两面？一面是极度的认真，扛起责任踏实前行，一面是极度的松弛，保留童心，善待自己。你看我们这一生啊，不管你活了多少年，真的你扮演太多角色了，员工、子女、伴侣、父母，你会习惯性的周全所有人，常常忘了忽略自己，就是不叫忘了，就是常常就是忽略了自己。但是今天我们听完了从古到今从中到外的多少人的故事之后，就会明白，年龄的增长不代表要把快乐给戒了，生活的辛苦也不代表把你的兴趣都丢了，对吧？因为人啊，真的回到最后，当你有一天老了，没有再有那些所谓的地位事业的时候，没有外在身份的时候，其实你的快乐

快乐，你自己的心态才是最重要的。咱们要学会给平淡的日子里面找一点乐子。 Waves 沙依汀和于真这首歌叫做玩心无限，玩就是顽皮的玩，老顽童的顽。

吉克隽逸山野的风，这也是在我们江苏卫视打歌 2026X 舞台第一期当中获得票数最高的一个舞台啊，来自于吉克隽逸的新歌山野的风。没错，每周五晚上的8: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都会同步直播，全新试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精彩就在打歌 2026X 舞台。而且本周五是中秋节假期，下周五是11假期，我们的直播也会同样进行。记得啊，我跟小爽会从下午的4:30就开始，在我们的全媒体的直播当中和大家一起探秘台前幕后的精彩花絮，一定要锁定收听收看。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0: 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惠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入。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3: 欢迎你准时在星期二的晚上来到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哎，你看今天啊还蛮有意思的，9月22号星期二，怎么这么多二呢？不管啊，三个二，咱们就是666，顺顺顺啊，666。你看啊，今天怡爽想在节目当中上来先问大家一个话题，也是我最近小小犯了一个错啊，就是我最近有写一个这个工作上的流程单的时候。我下意识的写了一个2025啊0921，然后呢，同事提醒我，就是说，哎，你穿越了吗？那个26年了啊，这现在已经是26年了啊，对吧？就是感觉很多这个感觉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看相册，一看日历，可能都已经25年、24年，就去年前年的事儿了。你看，我看到有一个评论区当中有留言说，最高的一条说，我明明现在已经快30了，还总觉得自己20出头啊，有没有抽中大家呢？所以我们好像集体患上了一种带双引号的啊时间模糊症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不是说大家记性差，而是有的时候呢生活节奏快，工作节奏快，就好像缺少了一点时间锚点，你想想是不是呢？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最近大家做什么事儿会让你暂时的忘记时间呢？好了，这一时间来听到的歌曲为你送上来自胡夏的《忘记时间》。各位朋友，如果来参与咱们的话题，继续来到江苏音乐。

0: 两首歌啊，听到的都是亚米在这个说唱巅峰对决当中的作品。其实我对亚米的初印象就是在那个创造101的时候，在节目当中，我记得他特别的勇敢，就是上来
1: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这首歌来自 Guarantee 去北极忘记你，回到节目当中来，正在为你直播的是 Playfin 刚这首歌来自 Guarantee 去北极忘记你，每次听到都会有一些感悟。有的时候呢，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就是为了重新感知距离。有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主动按下暂停键，对吧？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做，这不是浪费时间啊，是给自己的生活留个白。那说到留白，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个时间贫困的话题，有一段话要分享给大家，我看到这文案特别的好啊，就是说破解时间贫困的关键不在于说把时间利用到极致，而在于重新辨认时间的价值。生活呢，不该只有有用这两个字来填满，也应该有一些留白，留一些空档，不是对生活的退让，而是让人还在匆忙当中再次感受自己为什么出发。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话题啊，最近大家忙吗？做什么事儿会让你暂时忘记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淡蓝鲸客户端，找到八九七的互动直播间留言。其实我觉得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4: 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侯明昊和南京怎么不算有缘分呢？去年十月，他把音乐节首秀献给了南京 Mido。站在台上，他说很幸运，第一次来音乐节就可以来到南京。一个月后，他又登上了南京江豚音乐节的舞台。今年五月，侯明昊属于我们的巡回演唱会全国首站依然选在南京。那晚，他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完成了全新单曲《怎么能》的首次公开演唱。将近三小时的演出，21首歌，他用实力告诉所有人，歌手侯明昊从来不是说说而已。前不久，他又以补位歌手身份登上歌手2026，拿下小组第一，直接晋级。从 Mido 到

这首歌来自鹿晗的《夜行记》Say It， 回到节目当中来，正在为你直播的是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然后提前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明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呢会带大家来听一听打歌 2026X 舞台，就是江苏卫视每周五晚上20:40跟大家直播的这档打歌音综的第三期抢先听，大家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897的互动直播间来预测一下第三期谁会拿第一名，谁会拿第二名，谁会拿第三名呢？这个可以来猜测一下这个排名啊。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这个话题，做什么事儿会让你暂时的忘记时间，进入这种心流状态啊？我最后想来跟大家说，就是那些让你忘记时间的瞬间，很多朋友都在心中有一些这个能想到的个人经历，对吧？这些忘记时间的瞬间啊，恰恰是你真正活过的证据，你想想是不是？比如说写稿写到忘记吃饭了，打球打到忘记天黑了，对吧？和朋友聊天忘记回复消息了，等等等等，这些不是浪费时间啊，这是时间在你身上留下的印记，对不对？而且啊，还有那些让你觉得时间被偷走的时刻也值得被记住，因为他们提醒着你，你值得更好的节奏，你值得拥有不被碎片化填满的生活。好了，这时间要为你送上的歌曲歌名就非常的有意思，叫做关于我们在该说再见的夏天约了再见这事儿，来自孙天宇。我是怡爽，祝大家晚安好梦，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晚上7:00到9:00再见啦，拜拜。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1:00。
0: 欢迎收听。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

0: 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惠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想想念
1: 等中国传统乐器与木吉他管弦乐团巧妙融合，前奏由清亮的竹笛拉开，二胡等乐器线条层层铺叠，吴青峰温润的唱腔穿梭其中，营造出浓郁的秋日景致。走过春的萌芽与夏的繁茂，秋天是生命走向成熟与收敛的时刻，不必感慨时光流逝，每一个季节都有属于它独特的风景与答案。第一阵秋风，苏打绿，故事。

0: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山上的月儿为谁开，又为谁发。
1: 二十，加长吗？
0: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采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
2: 那边有些盐酥鸡。
0: 拜拜。

0: 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

Sky FM， 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深夜23点整，欢迎收听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还有看到红妈说管他周几呢，反正再上两天就放假了。还有荷包蛋是太阳说小周末快乐，今天是秋分
1: 哟，他这是拍到了比较开的比较早的这个桂花。
0: 嗯，
1: 哦，他这个秋分的颜色跟桂花的颜色还挺像的。
0: 是，还有这个睁大眼睛看习近平说每天都是新的一天。早上的7: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南一。

0: 昨天8点到8点半半个小时出了200多箱人参果。啥呀，大家这么接受反向案例啊？
1: 不是说好了昨天事情就不提了吗？
0: 对呀、啊。但是我很满意，我们音乐台的评论区都管沈欣开始叫小美女，
1: 小美女，
0: 哎，小美女动作蛮快的嘛。
1: 啊、哦，我记得这一条
0: 蛮会剪视频的嘛。
1: 这条评论朋友特别可爱，他后面打了一个括号，嗯、学了一下蹩脚的南京话。好了，不要再说狗熊哆嗦毛了，没有，
0: 没有，没有。就像我在我的那个是我就在我的那个小某书我的抖音我个人的那个抖音号的评论区什么的有人带着我们在直播间的那个表情包走遍了我各个评论区我回了以后说孩子要脸你出去吧、嗯、互联网可能

0: 早饭得好好吃。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来聊一聊。
1: 欢迎我们聊一聊那些下饭，虽然不起眼，但是很下饭、很开胃的小菜们，榨菜呀、豆腐乳啊，或者刚刚说到的什么酱料、牛肉酱之类的、瑶柱酱之类的。在我们的大蓝鲸或者抖音，你都可以来说说看你最喜欢吃什么呢？
0: 对，小宝说，我每次半块半块吃的时候，我老公总是一副就是咸的要把它带走的表情，可是我觉得很香啊。
1: 我要是真吃半块腐乳的话，我会在那个就在那个嘴里把它抿一抿，碾一碾，碾碎，碾得很碎，品味那个香气。哎，
0: 诗琪花姨说，贡菜要放在酸汤锅里边，不会软脆脆的。
1: 真的假的？
0: 我跟你说，酸汤锅煮蔬菜，就是那种什么娃娃菜、青菜、贡菜嘛。YYDS， 我跟你说，就是 我可以爆锅吃。
1: 对，我。

0: 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这直播间还能有我生存的地方吗？
7: 可太有了
6: 啊！我刚刚说完，我说现在我们直播间什么观感呢？就是像新疆那个吐鲁番上那个葡萄架，你知道吗？就是葡萄架上挂几个葫芦娃儿，结果现在我们人参果架上挂葫芦娃。关键是我刚说完，沈欣放了一个我的头，骑着摩托车去送那个人参果的那个东西。
2: 你确定这不是你吗？怎么能跟你的脸融合得这么好啊？这张图啊，
6: 什么直播间啊？直接给我们女主播笑出猪叫了。当然我觉得，
2: 不要你觉得，怎么了？
6: 沈欣，不可能只有我有这个东西吧？
2: 哎，
6: 我现在这一秒钟我忍了啊，但是但凡只要有只是

0: 今天上班但还有没睡醒的朋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江苏乐台抖音直播间来搜一下。
1: 银三果，银三果。
0: 聊什么小菜咸菜、啊？
1: 汁多量大，皮儿薄肉厚，
0: 卧龙凤雏。一天天的在这儿。好了，这时段末尾口播还是要播一下啊。
1: 穿上这双后卡走吧，你沈老师，
0: 你
1: 应该有不少的后卡对吧？嗯，
0: 你离开。
1: 今天这个就是后卡的这双跑鞋啊，官网1299，今天只要399。官网平时买一双，今天能带走三双啊，给我们沈老师来三双，然后他穿上立刻走。江苏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跑鞋啊，后卡这两年其实还是挺火的。如果你特别喜欢户外啊，或者喜欢稍微颜色不同一点的运动鞋，可以来看一下灰色、米棕色、银灰色等等5款热门。